呀，毛家的听到送我要当接那本子行春夜家来某人天高要送可乐连哦可怜哦夸那天那家母接来当这有路在浪荡啊路走对不对

为了天哪、啊、难离我哦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南无阿弥陀佛，所生的果，提那弥，道遍罗江顺路口，盼一来心那照啊，桃红的照。

那代兵不好转接路叫夜涛家丁一来到满那代走走来月欧娘今夜里叫你那夜在有欧放欧不那夜人转欧叫叫平间家的根有你老天哪家是不爱的满飞浪南亚的孙冠眼睛的染欧小太阳有也比欧美南大的在手那冷月亮

是喜欢俺比花我咯，我第一回苏芒个小妹俺说了一百的，说台北俺啊我爸妈有四百，我那边超一万俺，啊那边个我可送呗，路可送呗俺，啊的人家嘛个么那么好的做啥人啊？啊我人家老师哥把这个老第一回苏芒西北说了句说句呗俺，对啊我的话那边超一万的嘛的嘛，但比嘛的呢啊见得上啊。啊，我说他啊，为着有欢人啊，加速啊，阿里他我来说，提示了和啊，可不么啊，我说话了和合作协作嘛啊，啊，负责协作画个面，我今天听你和那在平常和他做接啊，听你干的呀，我可多和啊，阿里过节和啊，画画你别别你过节啊，啊，听你和没啥不和，没看可怜啊，帮朋友听你啊。啊，嘛，过点嘛，过些对来说，可怕也是个啊，啊，我说我那边嘛嘛和阿弟来做啊，画画，是我的 club。